0: 知县孔传堂之子，赴四川任职途中，次女出生，1910年出嫁，4年后病逝。生活的困顿，家人的不幸，再加上多年的奔波，王廷赞一生都是病魔缠身，甚至几次都命悬一线，几负黄泉。27岁患上疟疾，久治不愈，隔日弥月五莲子，梦魂颠倒迷阳台，仿佛曾赴城隍宴，八珍罗列侵霞怀。32岁时，在东明协助米其林赈灾，大旱之年瘟疫弥漫，禹因赈济被传染，龟卧崖斋，乌息存，发脱同然泪突骨，骨瘦柴粒犹寒元。王廷赞感觉命不保夕，叮咛后世托挚友，欲写遗书遗后坤。病愈2月之久，竟又奇迹般的得以重生。次年，王廷赞再患重病，玉帛化为雪，一吐病即死，满地铸鲜红，隔日便身死。经过一冬的休养，春天才渐有好转。王廷赞晚年患有肺痨之症，更是体弱多病，在四川任职15年后，60岁便以回乡就医为由辞官归里，66岁元宵节前后，一病离奇不可名，神迹飞去，3月方愈，7、8月间有泻吐几绝，命地如斯，几次濒危，直至腊月底时有转机。72岁在病中写下：衰退翻厌此身多，日向防眉半病魔。78岁的夏天又大病一场，炎症有病，身极损，病痛的折磨甚至让他有生不如死的感觉。独老兼多病，虚生美自闲，日今盼死闲存在，一息如斯尚自禅。民国16年，也就是1927年，81岁的王廷赞在济宁病逝。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的是马家学的作品《朱四明贤王廷赞》的第一部分，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1: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打了手心。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她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

0: 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2: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4: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响，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1: 夏日防溺水安全歌，
2: 夏天到风景好，安全规则要记牢，公园湖水清又凉，紧接线外莫近旁，小河边泳泳池，家长监护要盯牢，水库区域不野游，广播一响转身跑，
3: 已进入水库危险区域，请立即离开。
2: 旅游海边真美妙，浪花卷卷莫生泡，快乐夏天哈哈笑，科学防护没烦恼。
4: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
5: 今天为你讲述国共历史性握手第一部分，带你走进2005年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湖联会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1987年底，两岸同胞隔绝状态被打破后，人员往来和民间交流蓬勃发展，但两岸高层之间一直没有正式交往。1993年4月，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这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触，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1998年10月，第二次汪辜会谈在上海举行，双方就进一步推动两岸和平交换意见。此后由于李登辉《两国论》的倒行逆施，使两会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接触交流

对话的基础不复存在，两岸关系陷入停滞，甚而出现倒退。进入21世纪后，台海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两岸关系在曲折起伏中向前发展，台独与反台独的较量空前激烈、尖锐、复杂。针对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猖獗，陈水扁当局的台独挑衅行径不断升级。2005年3月4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新形势下如何发展两岸关系发表了4点意见，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绝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绝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绝不妥协。胡锦涛进一步明确提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们都愿意同他们谈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问题。2005年4月、5月，应中共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邀请，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率团访问大陆。2005年4月29号，全球瞩目的胡联会谈在北京举行。下午3点整，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胡锦涛总书记和连战主席沿着红地毯向前走，还有几步远时，两人微笑着，几乎同时向对方伸出了右手。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手伸过台湾海峡，越过60年的历史风雨，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终于握在了一起。现场的数百只闪光灯一起闪亮，人们眼前一片雪白。随着一阵阵快门的咔嚓咔嚓声，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紧紧握手的场景被摄入无数镜头，定格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节点。胡锦涛首先致欢迎词，高度评价连战到访祖国大陆。你们的来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当前两岸关系当中的一件大事。从你们踏上大陆的那一刻起，我们两党的交往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体现了我们两党愿共同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决心和诚意。我们共同迈出的这一步，必将记载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史册上。人们看到连战闻听此言，深深为之动容。连战随后表示，今天的会见是国共两党60年来的第一次，今天的会谈也是60年来国共两党交换意见最高层次的一次。这一趟来得不容易，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真是难能可贵。连战还说，今天国共两党的会见超越了以往的格局，是从两岸人民的福祉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加强理解和信任，谋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会谈结束之后，连战一行在北京饭店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连战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今天下午本人和中共中央胡总书记锦涛先生进行了2个多小时坦诚的意见交换，整个的过程我的感觉可以说是良好的、坦诚而自然的。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来把它改变，未来却是我们努力可以掌握的。所以怎么样能够重视当前、重视现实、把握当前、把握现实、开创未来、展望未来，这是本人和胡总书记锦涛先生相当一致的一个看法。我特别来形容当前各种的情势，认为两岸在目前应该努力，就是怎么样能够共创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在这样一个方向和目标上，我想胡锦涛总书记也做了正面的反应。

4月29日，双方会谈的新闻公报正式发布。公报称，目前两岸关系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点上，两岸不应陷入对抗的恶性循环，而应步入合作的良性循环，共同谋求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机会，互信互助，再造和平双赢的新局面，为中华民族实现光明灿烂的愿景。两党基于共同愿景，将共同促进以下工作：促进尽快恢复两岸谈判，共谋两岸人民福祉，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两党希望这次访问及会谈的成果有助于增进两岸同胞的福祉，开辟两岸关系新的前景，开创中华民族的未来。当天晚上，胡锦涛总书记特地在中南海瀛台举行晚宴，期间送给了连战一份特殊的礼物，连战的祖父连横当年要求恢复中国国籍的资料，连战接过去激动地说，我们一家中国人当定了。5月2号上午，连战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时提到，经贸方面全面交流是中国国民党和平之旅访问团最主要的目标。连战说，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直航和三通对台湾来说意义更重大，农产品登陆、台商权益保障、金融和医疗等服务业的开通，这些工作落实后都会造福台湾人民。为此，国民党还提出共同市场概念，希望能给台湾带来第二次经济起飞的机遇。5月3号下午，连战及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离开上海，于晚上回到台北，结束了大陆的破冰之旅、和平之旅。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1: 妈妈给我生命，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

0: 国是伟大的，
1: 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2: 祖国是美丽的，
3: 它风景秀丽，
4: 四季如画。
5: 是祖国让我心红旗，
6: 升上了蓝天。
7: 祖国，你是我们的妈妈，
8: 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党支部融入合伙人机制，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我县首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圆满落幕；全市机床加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我县举办。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我县龙湾湖乡村振兴片区是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试点，作为片区核心村之一的东仲都村党支部，在招引外部人才、做大做强乡村文旅产业的同时，激活乡村资源，
3: 约束供应商能
4: 看着那树干
3: 很标准，那合作开始，
5: 还有的树木支撑
2: 体系，让村民在产业发展中共享红利。今年东仲都村党支部获评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在东仲都村这处乡村咖啡馆，村民陈亚南正忙着招呼客人。这几年随着村里乡村游持续升温，他的咖啡馆生意日渐红火。圣水峪镇东仲都村村民陈亚南：
6: 村里我们引流过来了也是好多的游客，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就是人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能接待个六七十人，效益还行，边照顾孩子边工作挣钱，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2: 目前在东仲都村，越来越多像陈亚南这样的农民变身时尚乡村合伙人，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增收致富。而就在几年前，地处泗水南部山区丘陵地带的东仲都村，还因人多地少、基础设施薄弱，村民大多外出打工。圣水峪镇东仲都村村民姚开菊：
7: 以前你种点地呗，也是种那些棒子的，地瓜，种点花生的，靠天吃饭，收入也不好，环境也脏。
2: 2019年，龙湾湖乡村振兴片区启动建设，率先落地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试点，通过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建机制，吸引各类人才参与乡村建设。作为片区核心村之一的东仲都村党支部，积极探索村民合伙专业运营模式，出台房屋免费改造、统一引流、技能培训等扶持政策，同时采用入股、合作、租赁多种灵活方式，引导普通村民融入合伙人共富体系，在家门口创业增收。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根：
8: 我们承诺就是灵包入住，你不需要承担房屋的改造、装修、装饰费用，我们全部给你做好。后续呢，我们还给他保障一些基础设施的维护，水电网都能给他达到适用的这个条件，然后还积极地给他争取一些政策，包括资金、技术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安心地就业创业。
2: 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村民返乡创业，加入乡村合伙人队伍，村里沉睡的传统老手艺也被重新激活，成为村民增收的特色业态。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党支部村委会主任李根：
8: 现在他们通过吊粉皮的大火烧摊煎饼、蒸馒头，都能够在村里实现一个稳定的收入。
2: 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党支部委员冯美：
9: 将有一技之长的村民发展成合伙人，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村级建设中来，让村民们都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2: 目前全村已盘活利用闲置房屋48处，集聚村民、返乡人才等各类合伙人121名，培育打造咖啡馆、民宿、陶艺坊等40多个特色业态，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乡村文旅产业链。圣水峪镇东仲都村村民赵洪友：
10: 现在景区发展起来了，我的侄子利用起来了，我也能在里头呢干着活，一天能挣6-7次块钱。
2: 圣水峪镇东仲都村村民姚开菊：
7: 俺这个村里干的可好了，变化很大， 这路也宽了，也好走了，你看这环境好了，也干净了哈，旅游的也多了，也能干点小生意了，挣点收入。
2: 依托乡村振兴合伙人文旅业态，东种都村持续推动全产业链延伸增值。2024年，东种都村党支部牵头成立村集体控股的强村公司，依托闲置资源打造旅游餐厅，承接研学团队就餐业务，同步拓展物业保洁、设施维护等配套服务，盘活闲置办公场所，改造建设玩具加工作坊，吸纳十余名留守村民就近就业，成功走出一条三产融合、连农带农、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100万元。圣水峪镇东种都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根：
8: 通过这个闲置资源的盘活，继续挖掘在地资源，做好服务，让村民呢真正在家门口能够增加收入，能够创业就业，把东种村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
2: 本台消息，近日我县举行首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楠、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县委常委、副县长布新华等参加活动。本次大赛共有8支参赛队伍，每支队伍有5名队员，参赛队员均来自医院、学校一线职工及救援队队员等。大赛分成个人赛和团体赛2个环节，计算综合成绩。个人赛重点考核参赛队员操作心肺复苏，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和止血包扎固定，通过激烈角逐和专家严格评审，县中医医院代表队获得大赛1等奖，县医院代表队、县妇幼保健计划中心代表队获得2等奖，另外5支参赛队伍获得3等奖和优秀奖。近年来，县红十字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提升公众应急救护意识和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为重点，着力开展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系列活动，大力推动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文旅，有效提升广大民众应急救护能力。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济宁市城市主导产业暨济宁市技能状元职业技能大赛、全市机床加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我县举办。本次竞赛由济宁市总工会、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泗水县人民政府主办，济宁市职工服务中心、县总工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承办。济宁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精神委主任李强，济宁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马怀勇出席并讲话，济宁市职工服务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蔡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王卫国出席活动。期间，参加活动的领导前往无穷食品泗水有限公司、山东弘毅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此次竞赛设置实操比赛和理论笔试2大考核环节。

0: 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专业理论素养与实操技能水平。竞赛过程秩序井然，氛围浓厚。理论笔试考场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作答，展现出扎实的专业理论储备。实操比拼现场，选手严格恪守操作规范，流程严谨，技艺娴熟，精准完成各项操作任务。选手们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在同台比拼中交流技艺，取长补短，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工匠精神和过硬的岗位本领。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决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六名。此次竞赛为全市机床加工行业技能人才搭建了竞技交流平台，有效激发了产业工人钻研技术、比拼技能的积极性，对夯实行业人才根基、推动机床加工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33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都看过来，近期降雨持续，今天我们就用第一人称视角跟大家说说连日降雨天气，哪些小事随手做就能保护家庭消防安全。
3: 每日外出前确保已经将家中的窗户完全封闭，避免雨水灌入。汛期潮气大，插座电线一受潮就容易短路起火，所以要随时将不用的电器插排拔掉关停，尽可能将电器线路插座远离窗户阳台，别让雨水溅到留下隐患。定期处理阳台和窗台上的杂物，比如纸箱、塑料瓶、旧衣服，下雨天风大吹下去容易砸到人。
4: 按时清理堆积在走道上的杂物，一旦遭遇雨水倒灌或是火灾，畅通的走道可以让我们迅速撤离。
3: 外出及睡前要关闭煤气阀门，按时检查煤气管道有没有发生泄漏。
2: 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到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小家。
5: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6: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7: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 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8: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9: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8: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0: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8: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9: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0: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8: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9: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0: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8: 我们爱读书，
9: 我们爱读书，
0: 读书
10: 让我们更快乐。
1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HPV 疫苗。不少家长计划带孩子接种 HPV 疫苗时，总会被朋友圈亲友群里的各类传言困扰。打 HPV 疫苗会不会影响生育？疫苗上市时间短，长期安全性有没有保障？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疾控权威的科普，帮大家理清误区，安心做接种选择。首先呢，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接种 HPV 疫苗会影响生育吗？专家明确表明，二者没有任何关联。全球疫苗安全咨询委员会长期定期核查 HPV 疫苗安全数据，至今没有证据证明接种疫苗会引发不孕。从疫苗原理来看， HPV 疫苗属于基因工程疫苗，不含活病毒，配方里不存在损伤生殖系统的物质，接种后只是刺激身体生成保护性抗体，不会对生育功能造成负面影响。再加上我国严苛的监管机制为大家兜底，国内所有 HPV 疫苗实行全生命周期管控，每一批疫苗上市前必须经过强制性批签发检验。国产双价 HPV 疫苗还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品质对标国际标准，部分疫苗已经大批量出口海外，质量全程可控。第二个高频误区，疫苗面世时间不长，长期安全性有没有保障？世界卫生组织公开资料显示， HPV 疫苗从2006年获批上市至今，全球累计接种剂次超5亿，多年持续监测里严重安全事件十分罕见，过敏类不良反应报告占比极低。中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大规模真实接种数据均证实 HPV 疫苗整体安全性稳定，上市后的监测结果和临床试验结论完全一致。而且疫苗安全监测并不会随着产品上市就结束，相关机构会终身动态追踪随访，截至目前没有发现长期安全隐患。在这里呢，也想跟各位家长说说真心话，大家谨慎观望的心情可以理解， 为人父母总想把风险降到最低，但我们不能被碎片化的听说左右判断。宫颈癌多由高危型 HPV

0: 以为持续感染诱发。青少年阶段接种疫苗，抗体生成效果更好，是性价比极高的健康防护手段。最后给家长们两点实操建议：第一，不必盲目等待高价疫苗，适龄优先接种现有苗种；第二，接种后依旧要重视定期复核筛查，疫苗搭配筛查才能形成双重防护。谣言止于科学，希望各位家长们放下顾虑，用权威数据做参考，帮孩子们尽早筑起健康屏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电影看完了，我们回家吧。
2: 好呀，
3: 我们回家喽。
1: 当当，你在干什么呢？
3: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把果皮放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1: 暖暖，你说弟弟这样做对不对呢？
2: 不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不能随地乱丢。
1: 对呀，当当，你要记住了，我们要时刻牢记随手带走垃圾，转身留下文明，好习惯要从小养成，你们记住了吗？
3: 嗯，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4: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5: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6: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7: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6: 水世界。
7: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8: 不是。
7: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9: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0: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9: 好的。
10: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

0: 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
1: 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0: 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
1: 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祖国，我为您骄傲。
2: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
1: 完了，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2: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1: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2: 是你爸的孩子？
1: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2: 你又怎么了？
1: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2: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1: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2: 这都什么观念呀？
1: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2: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1: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2: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1: 好什么呀，10块钱的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2: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1: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3。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

0: 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0: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有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两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

0: 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嗯。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也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嗯，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儿呢？哎，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的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桂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做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晒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0: 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1: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

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

0: 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呐。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你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哎，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贵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做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嗯，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吃过午饭，车子沿着泥山大街往东行驶，风刮在车窗上，呜呜的声音时断时续。车子经过一片杨树林，便看到路边竖立着歇间村的蓝色路牌，前方跟着出现了成片的高低房屋。车子刚减慢车速，一辆半新的面包车碾上来，罗生正疑惑，面包车便超过车子，接着一个急转弯停靠在旁，石有福开门下车。石有福疾步走到车门前，探头朝车里问，
4: 车里可是北京来的罗教授？
3: 石丽华探头说，
4: 有福你才来啊，真是怠慢贵客了。
3: 石有福挠着头说，
4: 哎呦，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村里整天忙不完的事儿，我刚抽个空我就赶过来呢。
3: 石丽华看着石有福凌乱的头发说，
4: 你看你这头发乱得像个鸟窝。
3: 石有福红着脸笑笑，
4: 哎，走吧，我在前面带路。
3: 石丽华看着石有福钻进面包车里，对罗生解释说，
4: 罗叔见笑了，他是村委会的副主任兼文书，村里人都这样穿着不讲究，咱们从泥山上下来的时候啊，我就提前给他说了您要到村里来，让他在村口迎接。
3: 罗生说，
4: 你这是滥用权力啊，我就是来村子里看看，哪来的这么多繁文缛节。
3: 石丽华嘿嘿两声没接话。车速慢下来，拐过一片杨树林，蓦然看见高高立着的门楼，上边写着歇间村，两旁柱子的木板上刻着大字，苦干不苦熬，歇间不歇制。石丽华指着门楼说，
4: 歇间村到了。
3: 石丽华正要招呼罗生下车，却见石有福快步奔过来。石有福弯腰给罗生拉开车门，嘴里说着，
4: 请领导下车。
3: 罗生刚从车上下来，石有福便把双手伸过去，表情郑重地跟罗生握手，
4: 哎，领导您好，一路辛苦了。
3: 罗生笑，
4: 我不是什么领导，咱们不要客气。
3: 石丽华说，
4: 有福，你给教授汇报一下咱村的情况吧。
3: 石有福应诺一声，将身子朝后撤了一步，又将双脚并拢，双手贴在腰间，昂头对罗生说，
4: 好的，领导，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村子的情况。我们村位于泥山片区东3公里处，属低山丘陵地貌，全村现有180多户，共计人口630余人，现在耕地面积824亩，山林面积940亩，以种植花生、地瓜为主。近年来，村支两委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领歇间村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村容村保和人文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3: 石丽华摆手打断了石有福，
4: 不用介绍这么详细，教授主要想来了解粽子路的孝亲文化。罗生笑着说，有福很认真，介绍得很好。说着问石丽华，粽子路富米歇间的地方在哪里？石丽华手指村子东北方向说，不远，二三里地就到了。罗生说，

那咱们走着去，边走边聊吧。三人便信步朝村里走，石有福走在前边，石丽华陪同罗生在后。罗生边走边朝四周张望，路边零散出现一些石头或泥砖垒砌的低矮房子，孤零零地处在田地或土坝的旁边。他放慢脚步问石丽华，路边这些房子是做什么的？石丽华微皱眉头没吱声。罗生又追问，这些房子是村民用来看护庄稼的？石丽华叹气犹豫着说，哎，这些房子啊，大多是老年人住的，叫老年房。罗生说，老人自愿来住这样的房子？石丽华见罗生追问，知道推脱不了，只得说，这边都这样，儿子结婚了，父母不习惯和儿媳住在一起，就主动搬出来住了，自己吃住方便，也图个清静。罗生说，这样的房子都是村民自建的？石丽华说，也说不上是谁建的了，都是很多年的房子，老人在里边住着，去世了又有其他老人搬进去。罗生说，老人年龄大了，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位置又偏僻，有病有灾的怎么办？石丽华面露尴尬，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病，儿子结婚以后父母就搬出去住，一代一代人都这样，村里人都觉得习惯了。不瞒您说，有时候想想这事儿，哎，我自己都觉得脸红。罗生说，我最近在全国的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吃喝不愁了，可是人心却变得冷漠了。你们这里处在孔夫子门庭里，应该是仁义孝道之乡。石丽华听罗生这么说，心里多少有些郁闷，还没进村子呢，就让人家教授看到了这么不光彩的事儿。他想，既然让罗教授看见家丑了，那就别怕丢人了，索性说，教授既然已经批评了，那我就自保家丑吧。俺村里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前几年夫妻俩出去打工，女的在大城市里见了世面，嫌他对象没本事，就跟着别人跑了。男人觉得老婆跟别人跑了丢脸，干脆就五六年没回村里，把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扔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后来孩子的爷爷死了，就依靠孩子的奶奶一个人托带着两个孩子。奶奶一生病，还要种地，又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吃喝，生活真是困难。没办法，就在街上捡废品卖点钱。有一回，为了捡一个矿泉水瓶子，没看见对面来车，让车撞成了大腿骨折。我给他办了低保，每个月几百块钱，也就够买油买盐的。罗教授摆手说，我说话直来直去，不是特意批评你们，我只是说的这种现象，看到实情实景，让人痛心啊。说着叹了口气，掏出钱夹，取出了200块钱递给了石丽华。丽华，你说的这位老人真可怜，这200块钱你转交给他，让他买点东西吧。罗生此言让有这么多店铺，村里人应该不少吧，这乡亲们除了种地，平时还做些什么呢？石丽华解释说，咱村靠着泥山景区，这几年啊，泥山这一片的景区开发以后，来游玩的客人多了，有些恋家的年轻人就不在外出打工了，在景区里当保安、干保洁的，做导游的，还有在路边摆摊卖零食饮料的，还有开农家乐饭店的等等，收入也不比外出打工少。石有福接过话头说，咱村里老人也闲不着啊，有的就地取材，用荆条编箩筐，也有从地里挖药材卖的，也有烤地瓜打火烧饼的，还有卖米糕馒头的，这些在城里人眼里稀罕着呢，老人们只要不嫌累，挣个零花钱还不是难事儿。罗生说，嗯，那还不错，靠山吃山就应该这样嘛。他接着又问，我知道村级的职务薪酬都不多，那你俩

0: 还做些别的事儿补贴家用吗？
1: 徐丽华说，村里的琐事儿多，整天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咱干着这村干部，平时大块的空闲没有，我抽空就拾到那二亩菜园子种些时令蔬菜，常年养着几头猪和鸡鹅，吃不了的就换钱补贴家用呗，反正咱老百姓过日子没多大花销，年吃年穿够花的就行了。
0: 罗生说，
2: 哎，光这些不行啊，孩子大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1: 石丽华说，
3: 我也寻思来，等孩子上初中有空了，就让俺家红梅养鲫鱼，她在娘家时就跟着大哥养鱼。
1: 石有福挠着头皮笑，
3: 我过日子好凑合，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花不了多少钱，再说我干个村文书就像万金油，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抹，还要随时听李华叔指挥，根本没精力抽出身来干别的。您刚才也看见了，我有一辆旧面包车，平时村里有去城里购物办事儿的，或者来泥山的客人临时应急需要接送的，再有村里村外店铺需要来回烧东西的，我就开车来回赚点零花钱。
1: 罗生叹息说，
0: 哎，当村干部不容易啊，首先是愿意干，想干好，想挣钱发财就别干这个，干村干部必要的就是有奉献情怀啊，愿意为老百姓服务。
1: 石有福听着点头，心里觉得和罗教授亲近了很多。这个教授和平时来村里的领导不一样，有些人来了说话横七竖八的，只是对村里指指点点，哪像罗教授这样说话做事儿都贴着心窝子呢。三人穿过村街，再往北迈过一个上坡，眼前顿时开阔，一条宽阔的河流出现在眼前，河面流水舒缓，波光粼粼。罗生教授望着河面说，
0: 这就是乡亲们打拼了一辈子的四河吗？
1: 石丽华点头，指着四河岸边枝繁叶茂的街树林说，
3: 罗叔，这片街树林栽了十年了，长得很好啊，多亏您的支持。
1: 罗生远观街树林，长舒了一口气，眺望着四河四周说，
3: 你们这个村子位置挺好，有山有水，还有平坦的农田。
1: 石丽华说，种子覆米歇间就在前面那个凉亭里。河岸边一座古色凉亭，玻璃瓦盖顶，四周峭岩，凉亭下边四条柱子，凉亭四面刷了朱漆，颜色虽然有些红，但看着也不算刺眼。凉亭正面两边的红漆柱子上分别刻写隶书对联，上联写种子覆米传孝道，下联贤孙承志续家风。凉亭峭岩下方悬挂着一块横批牌匾，写着朱漆字孝行天下。罗生边看对联边赞叹说，
0: 这副对联写得大气，写出了孝文化的精气神啊。
1: 石丽华引领罗生穿过凉亭下了台阶，可见东边立着一块两米多高的青石石碑，上书大字覆米歇间处，碑上刻文种子路少家贫，百里覆米奉双亲，途经泗水之滨，于此歇间烧气，誓汗复行，孝心如磐，感天动地，立碑铭志，愿此孝悌之风永续人间。
4: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街树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罗生走进石

0: 探头细看，那石碑中间有四五道弯曲横斜的裂痕，虽然用水泥糊住了缝隙，但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别扭，好像是一张好端端的脸留了几道疤痕。施丽华见罗生探手抚摸着裂痕叹息，便想主动解释这裂痕的由来。罗生看出了施丽华想说的意思，便摆手说，
1: 你不用解释，这肯定是过去被砸断的石碑，现在又修复的，对吧？
0: 石丽华说，
1: 这石碑之前被人砸烂了，让村民们拉回家垫在牛栏里了，前几年修建这歇间亭时才从村民家里找回来，拼接立在这里了。
0: 罗生问，这歇间亭是你带着村民们重建的？石丽华点头说，之前是明朝一个县令筹款建造的，后来啊都给砸烂推倒了，前几年镇政府出资，村民们协助修复了凉亭和石碑。
1: 罗生叹口气说，
0: 哎，想想也不奇怪，仲子路和孔门有关系，当然也就逃脱不了那场劫难。
1: 石丽华跟着叹气。
0: 罗生靠近石碑，逐字逐句念完，沉吟片刻说，
1: 丽华，既然这个村子以孝为名，你从小生活在村里，你对孝是怎么理解的？
0: 石丽华说，以前来村里的专家说，孝敬和孝顺是两码事儿，对父母敬就是尽孝，对父母顺不是迁就，更不是没原则的顺从，如果父母有错也要指出来。
1: 罗生笑着说，你说到根儿上了，这才是人性化的理解。
0: 施丽华说，我有时看书就爱瞎琢磨。
1: 罗教授又问，这村里有上百年的老树吗？
0: 石丽华想了想说，
1: 前几年从这片沙滩上挖出来一节接树，那接树很粗，两条胳膊都抱不过来，最神奇的是浸泡了几百年竟然一点都没腐烂，木头乌黑油亮，木纹清晰可见，闻着还香喷喷的呢，村里人觉得这节木头有灵气，是神木，也不知道怎么用才好，就暂时放在村委会的大院里了。
0: 罗生听着发怔说，
1: 这结束是好东西，应该是有来历的，你方便带我去看看吗？
0: 石丽华点头答应，带着罗生朝村委会大院的方向走。他给罗教授说，
1: 听村里老人说，当年乾隆七次下江南巡视都是从运河坐船，皇帝听说四河上游的泉水多如树林，有个叫泉林的地方是个避暑歇息的好去处，就想去看看。官员们为了让乾隆在泉林歇息，专门为他建造了行宫，传说当年建行宫的材料都是从这四河用船运到泉林的，当时有一节节木掉在了四河里，应该就是这一节节木。
0: 俩人边说边走，不过几分钟就到了村委会大院。石丽华走到那节接树跟前，解开捆绑的绳子，又掀开覆盖在上面的塑料布，四米多长的接树在阳光下熠熠闪亮，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香气。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党支部融入合伙人机制，让村民共享发展红利；我县首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圆满落幕；全市机床加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我县举办。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我县龙湾湖乡村振兴片区是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试点，作为片区核心村之一的东仲都村党支部，在招引外部人才、做大做强乡村文旅产业的同时，激活乡村资源，创新联农带农机制，将更多村民纳入合伙人体系，让村民在产业发展中共享红利。今年东仲都村党支部获评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在东仲都村这处乡村咖啡馆，村民陈亚南正忙着招呼客人。这几年随着村里乡村游持续升温，他的咖啡馆生意日渐红火。涉水峪镇东仲都村村民陈亚南：
1: 村里我们引流过来了也是好多的游客，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就是人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能接待个六七十人，效益还行，边照顾孩子边工作挣钱，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目前在东仲都村，越来越多像陈亚南这样的农民变身时尚乡村合伙人，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增收致富。而就在几年前，地处泗水南部山区丘陵地带的东仲都村，还因人多地少、基础设施薄弱，村民大多外出打工。涉水峪镇东仲都村村民姚开菊：
2: 以前你种点地呗，也是种那些棒子的，地瓜，种点花生的，靠天吃饭，收入也不好，环境也脏。
0: 2019年，龙湾湖乡村振兴片区启动建设，率先落地全省乡村振兴合伙人试点，通过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共建机制，吸引各类人才参与乡村建设。作为片区核心村之一的东仲都村党支部，积极探索村民合伙、专业运营模式，出台房屋免费改造、统一引流、技能培训等扶持政策，同时采用入股、合作、租赁多种灵活方式，引导普通村民融入合伙人共富体系，在家门口创业增收。涉水峪镇东仲都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根：
3: 我们承诺就是灵包入住，你不需要承担房屋的改造、装修、装饰费用，我们全部给你做好。后续呢，我们还给他保障一些基础设施的维护，水电网都能给他达到适用的这个条件，然后还积极地给他争取一些政策，包括资金、技术方面的培训，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安心地就业创业。
0: 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村民返乡创业，加入乡村合伙人队伍，村里沉睡的传统老手艺也被重新激活，成为村民增收的特色业态。涉水峪镇东仲都村党支部村委会主任李根：
3: 现在他们通过掉粉皮的、打火烧、摊煎饼、蒸馒头，都能够在村里实现一个稳定的收入。
0: 涉水峪镇东仲都村党支部委员冯美：
4: 将有一技之长的村民发展成合伙人，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村级建设中来，让村民们都能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0: 目前全村已盘活利用闲置房屋48处，集聚村民、返乡人才等各类合伙人121名，培育打造咖啡馆、民宿、陶艺坊等40多个特色业态，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乡村文旅产业链。涉水峪镇东仲都村村民赵洪友：
5: 现在景区发展起来了，我的孙子也利用起来了，我也能在里头呢干着活，一天能挣60-70块钱。
0: 涉水峪镇东仲都村村民姚开菊：
2: 俺这个区里干的可好了，这变化很大，这路也宽了，也好走了，你看这环境好了，也干净了哈，旅游的也多了，也能干点小生意了，增加收入。
0: 依托乡村振兴合伙人文旅业态，东仲都村持续推动全产业链延伸增值。2024年，东仲都村党支部牵头成立村集体控股的强村公司，依托闲置资源打造旅游餐厅，承接研学团队就餐业务，同步拓展物业保洁、设施维护等配套服务，盘活闲置办公场所，改造建设玩具加工作坊，吸纳10余名留守村民就近就业，成功走出一条三产融合、联农带农、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100万元。 圣水峪镇东种都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根。
3: 通过这个县的资源的盘活，继续挖掘在地资源，做好服务，让村民呢真正在家门口能够增加收入，能够创业就业，把东种村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
0: 本台消息，近日我县举行首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楠、县委副书记曹海成、县委常委、副县长布新华等参加活动。本次大赛共有八支参赛队伍，每支队伍有五名队员，参赛队员均来自医院、学校一线职工及救援队队员等。大赛分成个人赛和团体赛两个环节，计算综合成绩。个人赛重点考核参赛队员操作心肺复苏，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和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等创伤救护基本技能。团队赛采用情景模拟处置方式，设置家庭突发事故、火灾现场等模拟突发事件现场，全面考察参赛队的现场评估、伤员救治、多人协同配合等综合应急救护能力。全体参赛选手全身心投入各项赛事，展现了我县红十字应急救护员的良好心理素质、娴熟精湛的救护技能、充满人文关爱和奋勇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和专家严格评审，县中医医院代表队获得大赛一等奖，县医院代表队、县妇幼保健计划中心代表队获得二等奖，另外五支参赛队伍获得三等奖和优秀奖。近年来，县红十字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提升公众应急救护意识和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为重点，着力开展救在身边应急救护培训系列活动，大力推动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文旅，有效提升广大民众应急救护能力。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济宁市城市主导产业暨济宁市技能状元职业技能大赛、全市机床加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我县举办。本次竞赛由济宁市总工会、济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泗水县人民政府主办，济宁市职工服务中心、县总工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承办。济宁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精神委主任李强，济宁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马怀勇出席并讲话，济宁市职工服务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蔡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王卫国出席活动。期间，参加活动的领导前往无穷食品泗水有限公司、山东弘毅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此次竞赛设置实操比赛和理论笔试两大考核环节，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专业理论素养与实操技能水平。竞赛过程秩序井然，氛围浓厚。理论笔试考场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作答，展现出扎实的专业理论储备。实操比拼现场，选手严格恪守操作规范，流程严谨，技艺娴熟，精准完成各项操作任务。选手们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在同台比拼中交流技艺，取长补短，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工匠精神和过硬的岗位本领。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决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六名。此次竞赛为全市机床加工行业技能人才搭建了竞技交流平台，有效激发了产业工人钻研技术、比拼技能的积极性，对夯实行业人才根基、推动机床加工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33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8: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9: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8: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10: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

夏季雷雨天气频发，稍不注意会有危险情况的发生。今天小田告诉你五个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使用电视机、热水器、电脑等电器产品，最好拔掉电源插头，防止电器遭受雷击等风险。家中的电器、线路等要及时检查，发现有老化的情况要及时更换，线路最好选择有保护措施的绝缘导线。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应将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及时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外出时不要靠近松动老旧的围墙和高

0: 广告牌等建筑物，以防止出现雨后雨水侵蚀倒塌的危险。雷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和落石，如果你在户外，一定要尽快逃离危险区域。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你记住了吗？
1: 破陈规，不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婚事新办，后仰薄葬，仪式从简。和林木里，尽燃鞭炮，勤劳致富。移风易俗，引风尚，润泽城乡千万家。彩礼不是讲多少，情谊深厚最重要。生前尽孝还亲恩，事后薄葬无需恼。铺张浪费不可取，多些祝福少送礼，尊老爱幼不可弃，邻里相亲真心齐。声声爆竹声声愿，人人进编人人安，创造生活用双手，幸福才能跟道走。齐努力共奋发，创美好享成果。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主。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

0: 基础。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来牛肉消费的需求啊持续增长，市面上冰鲜、冷冻、热鲜牛肉品类繁多，不少消费者因不了解三种牛肉的加工工艺区别，看不懂产品包装标签，选购时容易走入误区。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针对这些消费疑问，再结合肉类国家标准来答疑解惑。冰鲜、冷冻、热鲜牛肉有啥差异？冷鲜牛肉呢是商超主流销售品类，牛屠宰后立即进入0到4摄氏度恒温冷链，经过12小时以上低温排酸解浆之后，可分为普通覆膜、真空、气吊锁鲜包装，保鲜周期呢为3到14天。冷冻牛肉则是将分割好的牛肉送入速冻库或急冻间，在48小时内使牛肉中心温度降至-15摄氏度到-18摄氏度，并在-18摄氏度以下保存，保质期可达12个月，适合家庭批量储存。热鲜牛肉则是牛屠宰后2至6小时直接上市流通，全程不进行低温排酸处理，多在农贸市场现场分割售卖。专家表示，三类牛肉的主要差异在于屠宰后的温控处理，蛋白质、矿物质等核心营养差别不大，主要区别体现在口感嫩度和汁水留存等层面。热鲜牛肉原生肉香浓郁，但屠宰后12至24小时，鸡肉进入僵直高峰期，肉质偏硬，适合薄片涮煮，且常温售卖易滋生微生物，必须当日食用完毕。冷鲜牛肉经低温排酸软化肌纤维，肉质细嫩多汁，低温环境呢有效抑制细菌繁殖，适配煎炒炖烤等多种烹饪方式，仅有少量风味物质轻微转化。怎样挑选性价比更高的牛肉呢？专家表示，产品标签是辨别牛肉品质的重要依据，不同品类查验重点各有区别。选购冷鲜牛肉，务必查看包装印制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真空、气吊标识，代表长效保鲜。选购热鲜牛肉，查看摊位公示的当日检疫单据，优先挑选表面干爽、无大量渗水的牛肉，渗水严重的多为翻新冻肉冒充。选购冷冻牛肉，认准包装急速冷冻标识，标准储存温度不高于-18摄氏度，优先选择独立小包装产品。那后续储存解冻如何减少食材损耗？牛肉口感变差，它的根源在于储存和解冻方式不当。冷鲜牛肉应存放于0至4摄氏度冷藏柜，建议3天内吃完。冷冻牛肉应按单次食用量分袋密封存放，避免频繁解冻。最优解冻方式为冰箱冷藏缓化，汁水流失最少。紧密情况呢，可密封冷水浸泡，定时换水，切勿用热水直接解冻，高温会让蛋白质快速变性，肉质干柴，加速营养流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3: 我水枪掉水里了，
4: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5: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6: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5: 水世界。
6: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7: 不是。
6: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8: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9: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8: 好的。
10: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

0: 仰头吸气，等待救援。
1: 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2: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3: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渔

吉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他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0: 下午3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奶奶呀？啊，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了，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

0: 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我们家啊，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他，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2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认为混社会，哎呦，挺了不起的，女孩子都喜欢跟这种坏坏的男生谈恋爱。
1: 这都什么观念呀？
0: 对呀，现在你知道是幼稚了，你知道错了。不过那时候就是那样，也就是因为那一次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1: 开除了？那怎么办呀？
0: 没办法，转学呗。我就转学去了二中。二中呢是一个半封闭的学校，我妈为了防止我乱花钱，她每个月就往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这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地。

0: 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两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三。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三的成绩还是不太好，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啊，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俩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这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三本吧，
0: 但是三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三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

0: 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啊，
0: 所以啊，后来我就拿勺子拼命把这个饭啊压扁，哎，这样看起来就不会鼓鼓的。或者是呢，趁他忙的时候偷偷多打点饭。
1: 哎呀，打工不容易啊。
0: 嗯，谁说不是呢？都是经历嘛。开学之前，我去东直门那边的公司总部去开了工作证明。当时我就站在这个东方银座下面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城市，我其实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现在看起来，你已经实现当时的梦想了，是不是已经毕业了，正式来北京打拼了？
0: 刚毕业，哎，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在北京就算立住脚了。其实这中间还发生了不少的事儿。那次回去以后，我和那个把我招进餐厅的人力中介还有联系。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出来单干了，让我帮他在学校里招一批暑假打工的实习生，还不收中介费。当时我也没多想，就在我们学校和周边的这个院校啊发了一些招聘启事。哎呦，结果真没想到，报名的竟然有500多号人，确定去的就有400个。
1: 这么多
0: 啊。是啊，那几天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不过因为那年我要军训，去北京去的比较晚，我就跟那边的公司对接联系好，让学生们呢先自己去。结果这问题就来了，那些学生跟我说那边竟然没法给安排工作，也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可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是有多少人他就要多少人呢。
1: 哟，那你认识的中介到底靠不靠谱啊？
0: 是啊，我也急了，所以军训一结束，我立马就来了北京，找到那个中介。不过一见面，我先吓了一跳。
1: 怎么了？
0: 哎呦，那个人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颓得不成样子，穿着一双拖鞋，开着一辆快报废的捷达。他那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个15平的办公室，就俩女的坐那儿，其中一个还是别的公司的，另一个哎就是这个中介的女朋友。
1: 这就是个骗子吧？
0: 嗨，骗谈不上，就说他是个大忽悠吧，可能更贴切。公司是真的，但开公司的钱是中介的女友掏的。那个中介天天在外面是喝酒谈生意，什么都没谈下来，就变成现在这样。他女友也很无语啊，为了帮他善后，我那段时间拼了命的帮那帮学生找工作，然后安排住处。没来的我就不让他们来了，但依然有很多学生骂我是骗子。
1: 哎呀，主要还是你没有什么经验，社会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否则什么锅都得自己背了。
0: 是啊，哎呀，过去真的是很傻很天真的，进了社会才知道这人呢真是什么样的都有。解决完那件事之后，我又去了之前打工的西餐厅，想赚点生活费。但后来因为和店里的人发生了一些纠纷，我还是没能干下去。最后吧，我决定去广州闯一闯。
1: 在广州找到工作了？
0: 是一家地产公司。不过去了之后，我也是才知道，事情啊还是没我想的那么容易。我虽然喜欢房地产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专业技能，也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刚上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茫然。每天我就是拿着这个单页上街找买房的这个顾客，地铁口啊、高档小区啊、商业广场啊都去，晚上再上网查查这个所谓的这个销售技巧，跟已经工作的朋友学习一下工作经验。后来吧，这个工作终于是慢慢上手了，可能也是业绩不错，有一次老板亲自开车送我回了住处。那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

0: 说以后只要我想实习，都欢迎来这边。
1: 你的努力啊，终于得到认可了，真不错。
0: 是啊，总算是没白干。回来上学之后呢，我又参加了一些报社的活动。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特别喜欢文字，所以其实我对记者这个行业一直很有兴趣。
1: 你还真是兴趣广泛呢。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啊。
1: 对对对，是在夸你。
0: 因为参加活动认识了几个真正的记者，正好他们报社的北京站缺人，我就又来北京实习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我想想啊，送一杯什么酒给你，可以给你鼓劲呢？哎，就这杯吧，你稍等啊。

0: 的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桂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你说，我絮絮叨叨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儿，你还送我这么好看的酒，真不好意思。
0: 做你这杯酒，恰恰就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没头没尾的事情。因为这些家里家外、学校社会上的事情，足以说明你值得拥有这杯城市珊瑚。
1: 可是为什么呢？
0: 我想你应该知道珊瑚是怎么形成的吧？它是由一只只的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扎在我心里成了刺。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吃过午饭，车子沿着泥山大街往东行驶，风刮在车窗上，呜呜的声音时断时续。车子经过一片杨树林，便看到路边竖立着歇间村的蓝色路牌，前方跟着出现了成片的高低房屋。车子刚减慢车速，一辆半新的面包车碾上来，罗生正疑惑，面包车便超过车子，接着一个急转弯停靠在旁，石有福开门下车。石有福疾步走到车门前，探头朝车里问，
4: 车里可是北京来的罗教授？
3: 石丽华探头说，
4: 有福你才来啊，真是怠慢贵客了。
3: 石有福挠着头说，哎呦，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村里整天忙不完的事儿，我刚抽个空我就赶过来呢。石丽华看着石有福凌乱的头发说，
4: 你看你这头发乱得像个鸟窝。
3: 石有福红着脸笑笑，走吧，我在前面带路。石丽华看着石有福钻进面包车里，对罗生解释说，
4: 罗叔见笑了，他是村委会的副主任兼文书，村里人都这样，穿着不讲究，咱们从泥山上下来的时候啊，我就提前给他说了您要到村里来，让他在村口迎接。
3: 罗生说，
4: 你这是滥用权力啊，我就是来村子里看看，哪来的这么多繁文缛节。
3: 石丽华嘿嘿两声没接话。车速慢下来，拐过一片杨树林，蓦然看见高高立着的门楼，上边写着歇间村，两旁柱子的木板上刻着大字，苦干不苦熬，歇间不歇制。石丽华指着门楼说，
4: 歇间村到了。
3: 石丽华正要招呼罗生下车，却见石有福快步奔过来。石有福弯腰给罗生拉开车门，嘴里说着，
4: 请领导下车。
3: 罗生刚从车上下来，石有福便把双手伸过去，表情郑重地跟罗生握手，
4: 哎，领导您好，一路辛苦了。
3: 罗生笑，
4: 我不是什么领导，咱们不要客气。
3: 石丽华说，
4: 有福，你给教授汇报一下咱村的情况吧。
3: 石有福应诺一声，将身子朝后撤了一步，又将双脚并拢，双手贴在腰间，昂头对罗生说，
4: 好的，领导，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村子的情况。我们村位于泥山片区东3公里处，属低山丘陵地貌，全村现有180多户，共计人口630余人，现在耕地面积824亩，山林面积940亩，以种植花生、地瓜为主。 近年来，村支两委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领歇间村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村容村保和人文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3: 石丽华摆手打断了石有福，不用介绍这么详细，教授主要想来了解种子路的孝亲文化。罗生笑着说，
5: 有福很认真，介绍得很好。
3: 说着问石丽华，种子路富米歇间的地方在哪里？石丽华手指村子东北方向说，
5: 不远，二三里地就到了。
3: 罗生说，
5: 那咱们走着去，边走边聊吧。
3: 三人便信步朝村里走，石有福走在前边，石丽华陪同罗生在后。罗生边走边朝四周张望，路边零散出现一些石头或泥砖垒砌的低矮房子，孤零零地处在田地或土坝的旁边。他放慢脚步问石丽华，
5: 路边这些房子是做什么的？
3: 石丽华微皱眉头没吱声。
5: 罗生又追问，这些房子是村民用来看护庄稼的？
3: 石丽华叹气犹豫着说，
5: 哎，这些房子啊，大多是老年人住的，叫老年房。
3: 罗生说，
5: 老人自愿来住这样的房子？
3: 石丽华见罗生追问，知道推脱不了，只得说，
5: 这边都这样，儿子结婚了，父母不习惯和儿媳住在一起，就主动搬出来住了，自己吃住方便，也图个清静。
3: 罗生说，
5: 这样的房子都是村民自建的？
3: 石丽华说，
5: 也说不上是谁建的了，都是很多年的房子，老人在里边住着，去世了又有其他老人搬进去。
3: 罗生说，
5: 老人年龄大了，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位置又偏僻，有病有灾的怎么办？
3: 石丽华面露尴尬，
5: 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病，儿子结婚以后父母就搬出去住，一代一代人都这样，村里人都觉得习惯了。不瞒您说，有时候想想这事儿，哎，我自己都觉得脸红。
3: 罗生说，
5: 我最近在全国的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吃喝不愁了，可是人心却变得冷漠了。你们这里处在孔夫子门庭里，应该是仁义孝道之乡。
3: 石丽华听罗生这么说，心里多少有些郁闷，还没进村子呢，就让人家教授看到了这么不光彩的事儿。他想，既然让罗教授看见家丑了，那就别怕丢人了，索性说，
5: 教授既然已经批评了，那我就自报家丑吧。俺村里有一户姓李的人家，前几年夫妻俩出去打工，女的在大城市里见了世面，嫌她对象没本事，就跟着别人跑了。男人觉得老婆跟别人跑了丢脸，干脆就五六年没回村里，把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扔给孩子的爷爷奶奶照顾。后来孩子的爷爷死了，就依靠孩子的奶奶一个人托带着两个孩子。奶奶一生病，还要种地，又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吃喝，生活真是困难。没办法，就在街上捡废品卖点钱。有一回，为了捡一个矿泉水瓶子，没看见对面来车，让车撞成了大腿骨折。我给他办了低保，每个月几百块钱，也就够买油买盐的。
3: 罗教授摆手说，
5: 我说话直来直去，不是特意批评你们，我只是说的这种现象，看到实情实景，让人痛心啊。
3: 说着叹了口气，掏出钱夹，取出了200块钱递给了石丽华。
5: 丽华，你说的这位老人真可怜，这200块钱你转交给他，让他买点东西吧。
3: 罗生此言让石丽华吃惊，石丽华摆手拒绝，
5: 您大老远来村里，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3: 罗生说，
5: 我就是表达一下心意，你替老人收下吧。
3: 石有福见罗生言真意切，便对石丽华说，
4: 那咱就谢谢罗教授了。
3: 罗生说，
5: 不言谢。我少年时代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考上大学以后才离开村里，我对村庄很有感情呢。
3: 石丽华点头附和，带着罗生经过一座石桥便进了村子。村街是水泥路，道路两边的住房参差交错，老人们三五成群，或蹲或坐在墙根下闲聊，孩子们围着老人玩耍，路边有小型超市、农机维修店、理发店等。罗生左右打量了片刻说，
5: 街上有这么多店铺，村里人应该不少吧？这乡亲们除了种地平时还做些什么呢？
3: 石丽华解释说，咱村靠着泥山景区，这几年啊，泥山这一片的景区开发以后，来游玩的客人多了，有些恋家的年轻人就不再外出打工了，在景区里当保安、干保洁的、做导游的，还有在路边摆摊卖零食饮料的，还有开农家乐饭店的等等，收入也不比外出打工少。
4: 石有福接过话头说，咱村里老人也闲不着啊，有的就地取材，用荆条编箩筐，也有从地里挖药材卖的，也有烤地瓜、打火烧饼的，还有卖米糕馒头的，这些在城里人眼里稀罕着呢，老人们只要不嫌累，挣个零花钱还不是难事儿。
3: 罗生说，嗯，那还不错，靠山吃山就应该这样嘛。他接着又问，
5: 我知道村级的职务薪酬都不多，那你俩除了忙活村里的事儿，还做些别的事儿补贴家用吗？
3: 石丽华说，
5: 村里的琐事多，整天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咱干着这村干部，平时大块的空闲没有，我抽空就拾到那二亩菜园子种些时令蔬菜，常年养着几头猪和鸡鹅，吃不了的就换钱补贴家用呗，反正咱老百姓过日子没多大花销，年吃年穿够花的就行了。
3: 罗生说，哎，光这些不行啊，孩子大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5: 石丽华说，我也寻思来，等孩子上初中有空了，就让俺家红梅养鲫鱼，她在娘家时就跟着她哥养鱼。
3: 石有福挠着头皮笑，
4: 我过日子好凑合，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花不了多少钱，再说我干个村文书就像万金油，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抹，还要随时听李华叔指挥，根本没精力抽出身来干别的。您刚才也看见了，我有一辆旧面包车，平时村里有去城里购物办事儿的，或者来泥山的客人临时应急需要接送的，再有村里村外店铺需要来回烧东西的，我就开车来回赚点零花钱。
3: 罗生叹息说，
5: 哎，当村干部不容易啊，首先是愿意干，想干好，想挣钱发财就别干这个，干村干部必要的就是有奉献情怀啊，愿意为老百姓服务。
3: 石有福听着点头，心里觉得和罗教授亲近了很多。这个教授和平时来村里的领导不一样，有些人来了说话横七竖八的，只是对村里指指点点，哪像罗教授这样说话做事儿都贴着心窝子呢。三人穿过村街，再往北迈过一个上坡，眼前顿时开阔，一条宽阔的河流出现在眼前，河面流水舒缓，波光粼粼。
5: 罗生教授望着河面说，这就是乡亲们打拼了一辈子的四河吗？
3: 石丽华点头，指着四河岸边枝繁叶茂的街树林说，
5: 罗叔，这片街树林栽了十年了，长得很好啊，多亏您的支持。
3: 罗生远观街树林，长舒了一口气，

0: 眺望着四合四周说，你们这个村子位置挺好，有山有水，还有平坦的农田。石丽华说，种子覆米歇间就在前面那个凉亭里。河岸边一座古色凉亭，玻璃瓦盖顶，四周峭岩，凉亭下边四条柱子。凉亭四面刷了朱漆，颜色虽然有些红，但看着也不算刺眼。凉亭正面两边的红漆柱子上分别刻写隶书对联，上联写种子覆米传孝道，下联贤孙承志续家风。凉亭峭岩下方悬挂着一块横批牌匾，写着朱漆字孝行天下。罗生边看对联边赞叹说，这幅对联写得大气，写出了孝文化的精气神啊。石丽华引领罗生穿过凉亭下了台阶，可见东边立着一块2米多高的青石石碑，上书大字覆米歇间处，碑上刻文种子路少家贫，百里覆米奉双亲，途经泗水之滨，于此歇间烧气，誓汗复行，孝心如磐，感天动地，立碑铭志，愿此孝悌之风永续人间。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罗生走进石碑，探头细看，那石碑中间有四五道弯曲横斜的裂痕，虽然用水泥糊住了缝隙，但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别扭，好像是一张好端端的脸留了几道疤痕。石丽华见罗生探手抚摸着裂痕叹息，便想主动解释这裂痕的由来。罗生看出了石丽华想说的意思，便摆手说，
2: 你不用解释，这肯定是过去被砸断的石碑，现在又修复的，对吧？
0: 石丽华说，
2: 这石碑之前被人砸烂了，让村民们拉回家垫在牛栏里了，前几年修建这歇间亭时才从村民家里找回来，拼接立在这里了。
0: 罗生问，这歇间亭是你带着村民们重建的？石丽华点头说，之前是明朝一个县令筹款建造的，后来啊都给砸烂推倒了，前几年镇政府出资，村民们协助修复了凉亭和石碑。
2: 罗生叹口气说，哎，想想也不奇怪，种子路和孔门有关系，当然也就逃脱不了那场劫难。
0: 石丽华跟着叹气。罗生靠近石碑，逐字逐句念完，沉吟片刻说，
2: 丽华，既然这个村子以孝为名，你从小生活在村里，你对孝是怎么理解的？
0: 石丽华说，以前来村里的专家说，孝敬和孝顺是两码事儿，对父母敬就是尽孝，对父母顺不是迁就，更不是没原则的顺从，如果父母有错也要指出来。
2: 罗生笑着说，你说到根儿上了，这才是人性化的理解。
0: 石丽华说，我有时看书就爱瞎琢磨。罗教授又问，
2: 这村里有上百年的老树吗？
0: 石丽华想了想说，哎，
2: 前几年从这片沙滩上挖出来一截接树，那接树很粗，两条胳膊都抱不过来。最神奇的是，浸泡了几百年，竟然一点儿都没腐烂，木头乌黑油亮，木纹清晰可见，闻着还香喷喷的呢。村的人觉得这节木头有灵气，是神木，也不知道怎么用才好，就暂时放在村委会的大院里了。罗生听着发怔说，这结束是好东西，应该是有来历的，你方便带我去看看吗？
0: 石丽华点头答应，带着罗生朝村委会大院的方向走。他给罗教授说，
2: 听村里老人说，当年乾隆七次下江南巡视都是从运河坐船，皇帝听说四河上游的泉水多如树林，有个叫泉林的地方是个避暑歇息的好去处，就想去看看。官员们为了让乾隆在泉林歇息，专门为他建造了行宫，传说当年建行宫的材料都是从这四河用船运到泉林的，当时有一节节木掉在了四河里，应该就是这一节节木。
0: 俩人边说边走，不过几分钟就到了村委会大院。石丽华走到那节接树跟前，解开捆绑的绳子，又掀开覆盖在上面的塑料布，四米多长的接树在阳光下熠熠闪亮，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香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5: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4: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5: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2: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

0: 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里，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个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9: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 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

0: 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喷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0: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3: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4: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6: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6: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9: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8: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9: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6: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

0: 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为二级应急响应状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地，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将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阿穆尔州自由城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督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成果。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26.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27号到30号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 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杨昶，在刚刚6:00多，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最新消息，他们组织铲车正在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已经推进了300米。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因此他们前方到吉隆口岸大约 1.5 公里的距离预计还需要4个小时。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正在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4: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5: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4: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5: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4: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又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3: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 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泥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6: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毅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7: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8: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7: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9: 每2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7: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5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10: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人是否系泊。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胜寺、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11: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

0: 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1: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0: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 81.3 米，远低于主汛期 87.6 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2: 虽然还有 6.3 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四八号台风萨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0: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3: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0: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4: 我们对全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遵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0: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开多趟旅客列车。
5: 我们也提醒相关地区的朋友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呢，应该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且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呢，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台风来临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和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呢，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台风期间降水量大，有可能出现城市内涝。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暗查工作组第四组赶赴山东和江苏，暗查暗访发现了哪些安全隐患，哪些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我们一起来听听。
7: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

0: 进一步的核实。通过孔洞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厂房和仓库里面的彩钢板中间夹的是泡沫材料。
1: 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据了解，聚苯乙烯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0: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确需使用金属夹心板材时，其芯材应为不燃材料，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建材隐患还只是冰山一角，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0: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1: 随着排查持续深入，更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手续。检查人员判断，这家企业极有可能属于典型的未批先建，从厂房动工建设阶段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2: 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啊，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1: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2: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1: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二楼和三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2: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3: 这个也要撤掉，对吧？
2: 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中，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3: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4: 马上再撤。
1: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2: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久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1: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两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职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5: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1: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

0: 事，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1: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2: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1: 没弄过？
2: 对，没弄过。
1: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0: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1: 你看这像上面现在191处火警没有处理，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那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3: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1: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0000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防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4: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0: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辐射，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4: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1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4: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
5: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全林镇家庭作坊入园季，扬帆出海拓蓝海，正企同心启新城，鸿润食品首批出口中东货物启运，县微工艺协会开展2026年大学新生欢送会暨奖学金发放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在我县全林镇，机床附件产业扎根乡村60多年，是当地群众世代经营的富米老产业。长期以来，家家户户院内搭棚、就地加工、遍地开花的家庭小作坊，撑起了一方产业，也困住了产业发展。如何让散乱弱的庭院小作坊提档升级？来看记者的调查。泗水张氏机床附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平平，
8: 看这边是我们全新上线的智能化生产线，一天的话，大概加工3000余件工件，然后两个人可以独立操作。是我父亲沿用的以前的老设备，纯手工车床，这种加工的效率，慢慢的也可能会被淘汰。
7: 一新一旧，一快一慢，在张氏机床附件车间，这种反差正是当地家庭作坊转型升级的真实写照。过去几十年，全林镇家家户户开作坊搞加工，虽然规模做大了，但产业却长期停留在低端环节。
8: 他们早些年就在小院里加工配件，看着来料不断，生意热闹，实际上大多都是加工一些附加值比较低的粗活，加工精度也上不去，只能赚取一点微薄的加工费，同行也各自为战，还经常的互相的压价内卷。手艺再好，其实窝在院子里也成不了气候，更别提赚大钱了。
7: 利润薄，门槛低，发展后劲不足，是全林镇200多家机床附件家庭作坊共同的困境。传统产业如何破局？当地立足产业根基，打造10万平方米的高端装备产业园，推动老产业老树发新枝。全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真峰：
9: 传统产业不能一关了之，还是得想办法转型升级。我们镇反复调研研判，确定由政府先行投资建设标准化厂房，经营业户无需大额资金自建厂房，携带设备就能够拎包入园，把分散经营主体集聚起来，产业链条才有延伸提升的可能。
7: 然而，习惯了庭院自由生产的小作坊，对搬迁入园、提档升级普遍心存顾虑，担心投入大、风险高、不适应。为破解观望心态，打开破行局面，当地选取优质企业先行试点搬迁，以示范效应带动整体转型。全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马聪：
10: 我们抢抓企业洽谈窗口期，对照生产需求，持续完善厂房及配套设施，同时主动对接泗水县农商银行，创新推出聚力失业贷专属信贷产品，疏解企业资金压力。企业顺利搬迁入园后，产能实现翻番，效益稳步提升，打消其余经营业主顾虑，带动更多加工主体陆续入园。
7: 搬入园区只是第一步，发展好才是关键。针对入园企业技术薄弱、研发不足等难题，镇里组建产业服务专班，全程靠前服务，精准帮扶，解决企业自身突破不了的技术瓶颈和发展难题。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入园后，就在专班助力下对接上海材料研究所，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山东贝斯特数控刀具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韩辉：
11: 以前我们这款产品是采用的 H13 材料，它的装甲次数啊只能达到200次到300次。上海材料研究所给我们研究了一种5次的不锈钢材料，我们现在这个装甲次数已经达到1500次以上了。现在我们国内外的订单

0: 已经交你2000万的订单了。
1: 技术突破带动产品全面升级，企业品类从一年前500余种增加到1500多种，市场竞争力大幅跃升。如今产业园10座标准化厂房全部投用，集聚企业10多家，带动就业800余人，年产值突破2.5亿元，实现从庭院小作坊到园区制造的精彩蝶变。全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杨真峰：
2: 我们用精细化的服务，把散落乡土的产业珍珠串成了完整产业链条。入园集聚后，为避免再次陷入同质化竞争，我们统一标准，共享资源，分工配套，大企业主攻高端产品，小微企业做精准配套，彻底从零散作坊变成了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链集群。
1: 本台消息，近日鸿润食品首批出口中东货物启运仪式圆满举行，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县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仪式上，张以斌表示，此次鸿润食品成功打开了国际市场大门，不仅为企业自身拓宽了发展空间，提升了品牌价值，更为我县农特产品、食品加工产业走出县域、走向全国、迈向全球树立了典范，积累了经验，提振了信心。下一步，县委县政府将始终坚持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的发展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力搭建外贸服务平台，在企业出口通关、市场拓展、品牌培育、政策对接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全链条保障，全力支持本土龙头企业做大做强，走出国门，拥抱世界。同时，希望鸿润食品以本次首发启航为全新起点、全新契机，坚守食品安全生产线，坚守匠心品质，不断扩大出口规模，打响自主品牌影响力，力争成为县域食品出口标杆企业、外向型经济领军企业。据了解，鸿润食品作为我县食品产业的龙头企业，多年来坚守实业初心，深耕肉禽食品主业，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精益求精做品质，持之以恒创品牌，实现了稳生产、稳就业、稳增长，为我县食品产业提质升级、乡村产业振兴、群众增收致富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首发5个集装箱，作为鸿润自主出海的第一站，将发往中东地区。此次启运后，企业将保持每年100余箱的稳定出货节奏，预计明年出口额可达3亿元。与此同时，熟食产品也成功打通朝鲜出口通道，形成中东朝鲜双线并进、多点突破的国际化新格局。济宁鸿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定：
3: 今天鸿润首次出口业务正式启动，给鸿润带来了历史性的突破。我们将深耕主业，把产品做精做细，让更多的客户选择鸿润。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相信鸿润会越做越大。
1: 泗水县商务局局长马兆国：
4: 鸿润食品首批中东货柜的成功发运，是我县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作为商务主管部门，我们始终坚持靠前服务，从政策赋能、市场对接到通关便利化，全程护航企业出海。此次活动不仅是鸿润食品自主出口里程碑，更是泗水优质农产品走向国际的新起点。下一步，县商务局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稳存量与拓增量并举，持续巩固日韩、欧美等传统市场，同时大力拓展新兴市场，推动我县更多优质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近日县微公益协会举办圆梦金秋助力未来2026年大学新生欢送会暨奖学金发放仪式，县民

0: 政局、县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爱心企业代表、大一新生及志愿者共计7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县微公益协会会长致辞，寄语学子不负韶华，笃行志愿。新生代表发言，真诚表达感恩之心与求学奋进的坚定决心。县民政局负责人讲话，寄语新生砥砺求学，逐梦前行。活动集中为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助学行李箱，同步协助学生办理脱贫享受政策证明，切实减轻学子入学经济负担。此外，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大学入学须知与注意事项，为新生树立入学保驾护航。本次活动汇聚政企公益力量，营造了重学重教、助学成才的良好氛围，助力青年学子奔赴崭新征程。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33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龚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夏日防溺水安全更，
3: 夏天到风景好，安全规则要记牢。公园湖水清又凉，紧接线外莫近旁。小河边游泳池，家长监护要盯牢。水库区域不野游，广播一响转身跑。
4: 已进入水库危险区域，请立即离开。
3: 旅游海边真美妙，浪花卷卷莫声炮。快乐夏天哈哈笑，科学防护没烦恼。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8: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9: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8: 我奶奶王秀妮。
10: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5: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容易发生追尾、侧方等交通事故。那如何做到安全行车？别急，我来教你。检查雨刮器、制动器等状况，确保视野清晰。雨天行车合理使用灯光，不要开启远光灯。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骑行人员。遇积水较深或情况不明时，不要贸然行驶，可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车辆涉水一旦熄火，不要盲目尝试重新打火，应立即离开车辆，转移至高处。遇雷电天气，不要将车停放在树下、高压电线、广告牌以及低洼地带。如果车辆被淹，车门难以打开时，要及时打开通风锁，用逃生锤或利器敲击车窗边沿或四角逃生。雨天行车牢记六字：降速、控制、亮尾。
1: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2: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4: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5: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4: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3: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

0: 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1: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2: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0: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1: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2: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0: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1: 我们爱读书，
2: 我们爱读书，
0: 读书
3: 让我们更快乐。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5: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

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远离，预防溺水，我和你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奶奶呀、啊。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了，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嗯，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她，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了。
1: 嚯，从餐厅服务员干到了房产中介，现在又做了实习记者了。
0: 嘿嘿，跨度很大是吧？谁让我兴趣本身就很广泛呢？刚开始做那会儿啊，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一有时间就给记者老师帮忙。我记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整理社科院一个老师的采访录音。其实你说才4个小时的录音吧，我听了2天才搞定。哎，就是这么慢慢熬，慢慢积累经验吧。不过干这行压力是真大，哎呦，夜里那会儿经常失眠，半年下来我就瘦了20多斤。
1: 好家伙！
0: 啊，最后我还是因为经济原因没能干下去，但平时有空我还是会写写文章，看看书。今年寒假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那个西餐厅去打工。现在我刚刚毕业，还是想在北京试一把，看看能不能在这边找到一片立足之地。
1: 嗯，我想想啊。

0: 鸡尾酒来了。它是由干式金酒、甜瓜利口酒、葡萄柚汁、蓝干贵酒和汤泥水调成的城市珊瑚。
1: 哎呦，真漂亮哎！碧绿的酒，这杯子外边还有一层蓝色的冰霜。哎呦，太精致了。

珊瑚虫分泌的石灰质骨骼积累而成的。我觉得你的每一次努力都像是一只珊瑚虫在搭建自己的骨骼。日积月累之下，无数的骨骼便铸成了美丽的珊瑚。看似不值一提的努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也一定可以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为你在这座城市撑起一片天空。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们代替我回乡，就像我替他们漂泊在了城市。原作张军，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鱼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0: 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还只是个大学生，但他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却让他拥有了一种与年龄不太匹配的沧桑与成熟。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

0: 奶奶呀、啊。我挺好的，我刚下班，一会儿就回去了。啊？谁？他呀，他想回来呀，他还有脸回来呀？我跟您说吧，这事反正我不想管了，您跟我爸定吧。啊？啊？行，那就先这样吧，您快早点休息啊。哎，
1: 你的啤酒。
0: 哦，谢谢。
1: 怎么，有心事啊？
0: 一个人来喝酒的，谁没点心事呢？
1: 愿意聊聊吗？
0: 哎，其实也都是些家务事儿，要不就是来这边工作遇到的各种负能量的事儿。嗨，听了你都会郁闷的。
1: 放心吧，我的正能量很足的，接得住。有什么苦水啊，尽管吐。
0: 哎呦，这么自信呢？不过要说苦水儿，从何吐起啊？哦，就说刚才吧，我奶奶给我打电话，就够让人心烦的了。
1: 怎么了？
0: 她呀跟我说，我妈又想回来了。你说那么一个女人，你真有脸说呀？我觉得。
1: 等等啊，这信息量有点大呀。你妈妈要从哪儿回来？
0: 嗯，我们家那些糟心事儿都是我妈带来的。我爸呀是大专毕业。我妈因为从小贪玩，小学二年级就自己辍学回家种地了。哼，你说他们这俩人光从学历上说就很不般配了吧？哎，可是我爸最后偏偏就看上了她，估计也就是因为当时我妈哎有几分姿色吧。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然后结婚。结婚之后呢，我爸就在镇上的兽医站工作，我妈就开始成天打麻将，连我都没心思照顾。所以一直到了99年，我爸是再也受不了了，两个人就离了婚。我跟我爸那年我刚好4岁。
1: 结果你妈妈现在想复婚？
0: 现在想复婚，他们俩分分合合都好几次了。哎，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
1: 好。
0: 我妈离婚以后去了厦门，和一个小混混生了个孩子，之后呢又全国各地的流浪打工挣钱。这期间我爸呢辞了原先兽医的工作，也往南方飘，从饲养员干到了养猪场的厂长。我呢就一直在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到了03年的时候，我妈回来了，带着个男孩住回了我外婆家。一年之后我爸也休假回来了，当时一个远房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也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儿，两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在我们村租了一块地，办了养猪场。我呢就在后外公家和他们过。
1: 他们对你好吗？
0: 嗨，没什么好不好的，反正我始终是个外人，而且我那个姐姐也经常会欺负我。
1: 啊？那你爸也不管管？
0: 怎么管呢？他成天忙着养猪，哪有时间呢？不过好在我当时已经去县城读书了，住校，所以他们那个家我也不常回。而且没过两年，也是因为在经营上有矛盾，我爸就和我那个后外公就闹翻了，所以呢，他和我的后妈也就离了。离婚之后，我爸就又出去打工了，直到我考上了我们那儿的重点中学县一中之后，他才回来。也就是那一年，他又和我亲妈在一起了。
1: 是你妈自己找上来的吧？
0: 估计是吧。可能他又在我爸面前就表演什么啊，决心要痛改前非啦，反正就那些桥段啊，我也没多问。不过我奶奶当时那可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爸不听啊。即便他知道我那个亲妈和外边几个男人的关系都还没断干净呢。
1: 什么？那这个迟早要再出问题啊。
0: 那谁说不是啊。其实你要说我亲妈刚回来的那头半年啊，对我倒是比以前关心多了。然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很快她就又怀孕了。
1: 是你爸的孩子？
0: 这肯定是啊。你说当时家里这个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吧，不过你看越是平静啊，我这边就不安生了啊，我就又闯祸了。
1: 你又怎么了？
0: 哎，我当时在学校追了一个女生，另一个追她的男生威胁要打我， 所以我一怒之下就喊了20多个社会上的哥们儿，把那个男生打了一顿。
1: 哎，你怎么又和社会上的人混了？
0: 哎，那时候吧，就小孩子嘛，都我的校园卡里充300，而且还分3次充，也就是说每天只能花10块钱。
1: 哎呀，这么管着点也挺好的。
0: 好什么呀，10块钱的日子太难过了，当时一顿饭一荤一素他就得4块呀。周末的时候别人都出去逛街了，我得自己走7-8里路回去看弟弟干农活。我妈那时候已经把大部分心思放到我弟身上了，动不动就挑我的不是。我爸也一直护着他，加上那几年那个猪价哈、跌得也很凶，我爸就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一欠债，我妈这情绪就越来越坏。后来呢，他自己在县城的电子厂找了份工作，就更对我爸是颐指气使了。
1: 看来啊，这日子又要过不下去了吧？
0: 对吧？你也有这个预感吧？而且那段时间，我成绩下滑得很厉害。我妈本来也就不想让我读了，但好在我们班主任和我的2个叔叔不断地替我说话，总算是让我继续读了高3。其实啊，我上高中之后真的听话不少了，也没跟之前的那些混混们一起混了，而且我还一直都喜欢看这个文学书籍。但可能就是偏科比较严重吧，高3的成绩还是不太好。

0: 也就在全年级排中下游。那时候我爸也顾不上我，因为养猪，家里这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我妈那种人爱慕虚荣，最后吧，看着我爸穷了，就又离家出走去找别的汉子了。
1: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不待见他了。这种人不回家倒是省点心，倒是你爸呀，不会还放不下他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放下就好喽。他去找过我妈，我妈死活不回来，两人还在公园里打起来了。哎呦，最后我爸是花着脸回来的，他那个眼底啊都被打出血了。
1: 啊，你这妈妈下手可够狠的呀。我想不明白，这种女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0: 啊，谁说不是呢？你放不下也得放了。后来我爸没办法，把猪就全卖了，又出去打工。那年高考我也考砸了，连三本线都没上。家里人也就劝我，出去打工算了。但是我坚持要复读。结果第二年呢，
1: 又没考好，
0: 离二本线差了15分。
1: 那好歹能上个3本吧，
0: 但是3本的学校都贵呀。不过后来几个亲戚帮我一商量，决定还是借钱给我，让我去念个3本，所以我就来了这边。
1: 哦，读哪个大学啊？
0: 哦，其实也不是北京的，虽然我很想来北京，因为当年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本书特别有感触，可是我发现这边的学校基本每年都要3万块，实在太贵了。后来呢，我就在河北的黄骅找了一个比较实惠的学校，学费只要1万。
1: 哦，那大学生活感觉怎么样？
0: 特别好。哎，刚上大学那会儿吧，各种社团组织我都去凑热闹，还参加了演讲、创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唱歌比赛啊。所以我在学校当时也算是个风云人物吧。甚至啊，还有女生管我叫男神呢。
1: 不错，如鱼得水了。
0: 是啊是啊，不过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我也会到处找兼职。大一寒假的时候，为了找兼职，我也第一次来了北京。
1: 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没我想象的好。
1: 哦，
0: 哎，我这么说你别介意啊。
1: 不会。哎，说说北京和你想象的有多大差别？
0: 嗯，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因为是冬天来的吧，总觉得这边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高楼林立的，也看到了很多的旧房子和街道，大家也都穿得很朴素。
1: 估计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你说的这个问题，毕竟繁华和时尚只是城市的一面而已。
0: 啊，也是也是。
1: 那最后找到什么兼职了？
0: 哦，我一开始啊，在一个连锁水果店找到一个销售的活儿，但可能是招人的部门和分店的店长没有沟通好吧。我去了以后，店长说他们不缺人。就那几天，我就像个皮球一样被几个分店是踢来踢去。之后呢，我偶然看到有个中介在招西餐厅的服务员，提供住宿，还有每天22块钱的员工餐。不过工资只有每小时10块钱，而且位置在昌平。
1: 那么偏呀，你不会想去了吧？
0: 我去了呀，干嘛不去呀？因为那会儿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了。不过他们要求身高1米7，我其实不够格，但是哎嗨，死马当活马医呗。到那儿以后，老板让我先做个上机笔试，都是一些心理学和应急处理的题。老板说成绩有2星就算过，我考了最高分5颗星呢。
1: 哟，那铁定得录用了吧？
0: 是啊，不过这个工作确实挺辛苦的，和中餐馆比，西餐的节奏更快，特别是周末，一个班经常要上12个小时，点菜、带位、收桌、结账、看大堂，有时候都是一个人干。不过为了多赚点工资，我连续45天都没休息，晚上都是去超市买快要过期的面包，5块钱一个，可以管早晚2顿，碰到店里有剩菜呢，我也会带回来。
1: 哎，不对，不是店里管饭吗？
0: 嗨，说是22块钱，这22块钱的西餐，在西餐店里吃还真吃不了什么。而且我们那个女副店长啊，总嫌我盛饭太多。可是你说我年轻啊，我这年轻人干体力活，那消耗自然多呀。
1: 是。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美好梦乡的小童。

0: 的
1: 月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四月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

0: 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

0: 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茶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由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

0: 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

0: 有张力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

0: 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2026对话山东，越南中国山东经贸合作及企业对接交流会举行，林武做主旨演讲，阮宏泰致辞。
7: 山东抢抓国家两重政策机遇，推动地下管网换新，筑牢城市生命线。
6: 变废为宝，循环增效专栏关注运城县打造江北重要的三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基地。
7: 龙头企业带动小兔子长成大产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对话山东，越南中国山东经贸合作及企业对接交流会在济南举行，省委书记林武出席活动并作主旨演讲，越南北宁省委书记阮宏泰致辞。林武指出，中越两国山水相连，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历久弥坚。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与来华访问的苏林总书记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两国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指明了前进方向。山东地处“一带一路”交汇区域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心地带，是一处近者越、远者来的发展热土。近年来，山东与越南地方间交流广度、深度不断拓展，友好交往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愈加频繁，产业对接日益密切。面向未来，我们愿与越南各方携手努力，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合作框架下，共同分享开放市场新机遇，拓展产业合作新空间，探索绿色转型新模式，打造地方交流新标杆，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开创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新局面。阮宏泰表示，北宁省是越南重要的工业、制造业和出口中心，始终把贸易促进作为拓展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任务。北宁省与山东省交往密切，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希望双方牢牢把握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和投资务实合作，携手拓展电子信息、半导体、科技创新、交通物流、农产品加工等重点领域合作，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努力打造中越地方合作典范。越南工贸部副部长潘世胜在致辞时表示，希望进一步巩固越南地方和山东友好合作关系，深挖产业互补潜能，持续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为推动中越经贸投资合作蓬勃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会上， 越南北宁省人民委员会、山东省发展改革委、越南绿色转型发展协会、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了推介发言，八个合作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会前，林武会见了越南代表团一行，山东省人民政府与越南北宁省人民委员会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协议书。越南北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范文胜、山东省领导善意温暖、越南驻华大使馆代表、越南有关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山东省直有关部门和相关市负责同志、各市贸促会负责同志等参加。
7: 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水电气暖通信每一条管线都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所需。当城市更新不断延伸，这张庞大的地下网络也迎来了焕新升级。请听报道。
8: 在济南起步区黄河大道地下，一条全长 4.4 公里的综合管廊正在加紧建设。与传统直埋管线不同，管廊净高达到 3.8 米，宽度足有 7.4 米。不久之后，这里将成为各类管线的集体宿舍。山东金约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景海鹏：
9: 咱们所在的位置是电力仓，未来呢，咱们的电缆会通过这些吊装口运送下来，安装在电力支架上。一墙之隔呢，是咱们的综合仓，直饮水、中水、热力和通信的电缆都会从综合仓经过。这两仓当然都分开。

0: 还是为了咱们方便运营，更好的检修。
1: 地下管网关系着城市运转和百姓生活，过去各类管线都是直接埋入地下，大量建于八九十年代的管线如今已集中老化，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历史资料不全，一处更换维修很容易对周边管线造成影响，反复开挖的马路拉链现象时常发生。更麻烦的是，管线一旦入地便如同隐身，给维护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济南热力西部管网分公司三处一班班长魏兴：
2: 往往漏水就漏在停以后，他往回一缩，这个漏水一般才会出现。夏天我们一天要转一圈，但是如果地面的管道出现了问题，咱们正常是发现不了的，只有在冬天供暖完以后，用无人机发现测点高了或者地面渗水了，这个才进行抢修，那就非常麻烦，要抛路面的。
1: 为提升城市安全运行保障能力，近年来山东抢抓国家两重政策机遇，因地制宜布局综合管廊建设，济南统筹财政资金、专项债等多渠道投入，在人口密集、业态丰富的重点片区，将地下管廊与片区开发、市政道路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为城市长远发展留足了弹性空间。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城市道路处副处长李俊言：
3: 随着管廊沿线周边区域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我们的管廊也具备随时进行管线扩容的条件，实现地下管线与城市功能的深度适配。截至目前，我们已建成地下综合管廊项目40个，总里程共123.36公里。
1: 管廊骨架渐次成型，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济南加快织就。在这条长约6公里的综合管廊里，成百上千个摄像头和传感器正全天候站岗，它们如同管廊的眼睛和鼻子，实时捕捉气体泄漏、温湿度波动和渗漏水等细微异常，保障廊内环境安全稳定，也让各类管线的使用寿命得以有效延长。济南市道路和桥隧服务中心管廊服务部部长杨震：
4: 我们也布设了智能机器人巡检系统，机器人通过数据分析和红外扫描，及时发现廊内管线隐患病害，发送预警，及时处置。通过静态和动态监管相结合的方式，让我们的抢修时间缩短了30%以上。
1: 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的同时，各地也在逐步升级老旧管网改造模式。在青岛的这处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将一根软管从检查井送入地下，沿老旧供水管道缓缓推进，管内紫外灯一路移动照射，软管逐段硬化成型，如同为老管道量身定制了一件管中管。如今此类非开挖的技术已经成为青岛供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青岛市内三区排水管网改造项目负责人韩冰：
5: 管中管成型以后啊，它的强度也比较高，耐腐蚀，设计使用寿命不低于50年。我们一般都是晚上22点进场，大约凌晨4点撤场，防止这个交通拥堵。
1: 青岛市水务管理局排水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石林：
6: 通过排水管网的排查改造，使雨水、地下水等外水进入污水系统的比例大幅降低，污水收集处理效能大幅提升，回用的中水可以作为优质的河道补水，为市民打造优质的城市水环境。
1: 据测算，地下管网每投资1元，可拉动1.5至2元 GDP 增长，带动上游钢铁、中游装备、下游运维等20多类行业协同发展。14五期间，山东新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8.5万余公里，建成综合管廊1050公里，规模全国第一。今年计划新建改造5网1廊3000公里以上，完成城市建设投资超过1000亿元。
7: 伴随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国内大批动力电池进入退役周期，其中三元动力电池回收提纯工艺复杂，门槛高，抢抓全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契机，运城县从零起步，主动突围，打造江北重要的三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基地。请听报道。
8: 右手边呢是我们公司的项目建成的2期，2期建成以后呢，公司将具有年处理3万吨三元电解黑粉的能力。
1: 温立勇是建景源新能源的负责人，他口中的三元黑粉是指以镍、钴、锂为主要原料的三元动力电池破碎打粉后得到的电池粉。他们的企业的主营业务就是把这些元素重新提取出来循环利用。
8: 投产之后呢，我们将是江北最大的专注做三元电解黑粉的 处理企业。
1: 建景园所在的运城化工产业园是山东省第一批省级化工园区，主攻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化工。近年来，山东省把资

0: 源循环利用确立重点产业，园区也瞄准这个方向，大力招引优质项目。运城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工程建设推进办公室主任王瑞：
1: 我们预判未来五年内，这个动力电池的退役将会迎来一波高峰，然后国家和山东省的这个产业发展方向呢，也在一直的强调这个资源的循环化利用，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赛道。
0: 把准了赛道，当地开始布局，附近江苏的建景园也在寻找落脚点。他们不仅手握成熟技术，更熟悉整个产业在全球的发展现状。山东建景园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温立勇：
2: 三元电池其中呢，尤其是这个镍和钴，海外的依存率呢超过90%。镍钴呢，它不只用在这个动力电池上，它还该用在这种合金啊、不锈钢啊，这个应用范围也比较大，单价呢一直比较贵。欧盟呢在去年，美国呢在今年限制了这个三元黑粉的出口，逐渐凸显了三元电池这个城市矿山的作用。
0: 双方很快牵手合作，建景园在运城上马施法冶金项目。这条技术路线碳排放低，但投资大，怎么把回收率提上去，成本降下来，他们在工艺上找到了突破口。山东建景园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胡守镇：
3: 我们通过高温酸浸工艺，回收率提高到了98%以上，这样呢，我们的生产成本同时也降低了0.3%到0.5%。
0: 技术问题解决了，审批又是一道坎。建景园部分产品属于危化品，安评、环评要市里审，能评要上报省发改委，一项手续卡住，整个项目就得等。当地迅速组建工作专班，把任务拆到最细，专人盯着每个环节跑。运城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工程建设推进办公室主任王瑞：
1: 我们实行了一个园区内部的专家预审制度，提高正式专家评审会的一次通过率，全程帮办代办，然后秉着我们多跑几步、多问几句、多争取几次，缩短手续办理所需要的周期，为企业解决了大小事项20余项，时间缩短了近1/3。
0: 审批通道打通了，建景园顺利拿到省发改委能评批复，项目也入选了省重大项目库。可真正动工之后，新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施法冶金生产一刻也离不开蒸汽，当时园区管廊还没完工，企业只能自备锅炉，成本高的让企业头疼。运城县绥官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康赛：
4: 大约达到3.2米到3.3米一吨，在我们积极的对接我们园区的陆运新材料这一个企业还有工业预热，谈好价格大约2.2米一吨。我们同时又建设了大约4.4公里的空气管网，直接引到建园这个厂区。
0: 眼下运城以建景园为龙头，梳理产业链招商目录，向上招引电磁黑粉、硅基预处理企业，拓宽原料渠道，向下依托再生镍钴锂产品布局正极材料深加工。运城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范东亚：
5: 未来五年呢，随着国内退役动力电池持续放量，我们将在绿色循环产业链上不断奔跑，推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亿元。
6: 权威发布。
7: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十五五”山东审计工作发展规划，请听报道。
8: 规划明确，到2030年，经过五年的努力，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加健全，全省审计工作一盘棋更加深化，审计地位与审计作为更相适应，审计服务高质量发展效能更加彰显。省审计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晓峰：
9: 全面覆盖的审计工作格局进一步纵深推进，对于管理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审计全覆盖更加深化、常态化，实质性的审计震慑效应明显增强，权威高效的审计成果运用机制进一步优化完善。
8: 张晓峰介绍，规划提出加大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重大风险的审计力度，以精准有效审计监督助推“十五五”时期全省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落实落地，
9: 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兴国、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推进，以及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等重点工作落实，加大审计力度， 重点关注规划衔接。

0: 联动，政策精准协同，项目实施保障，制度改革创新等情况。
1: 规划提出，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升级为目标，加强对三农领域政策措施落实和相关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审计。省审计厅副厅长兼省属企业审计局局长李霞。
2: 围绕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关注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设施农业建设、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等方面的政策落实、项目实施、资金管理等情况，放大强农惠民政策红利，保障加快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3: 抓龙头企业提振是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招。山东健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请听报道。
4: 在聊城市石屏区乐平铺镇，20000只种兔入住新家。这个新建成的基地全部采用自动化喂养，小兔子头顶是自动的喂料线，饲养定时定量补给，脚下是粪污传送带，兔粪不落地不留存，直接进入封闭式处理系统。山东信家富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行。
5: 兔粪呢，转化成有机肥之后啊，运往了咱们草莓和樱桃等种植基地。然后我们兔舍内部呢，是利用的这个工业余热的管网，达到恒温控制，冬季不费煤，夏季不费电。
4: 种养结合，工农循环，让当地的特色产业有了科技支撑。石屏有20多年肉兔养殖基础，然而养殖模式粗放，收益微薄。聊城市石屏区畜牧兽医发展中心主任范兆然。
6: 大多是养殖户进行散养，或者由企业交给养殖户进行代养，挣个代养费，每只兔子就挣个2-3块钱。关键是兔子粪污无法直接下地，容易烧苗毁苗，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4: 面对有规模、缺链条、有产量、缺效益的困局，当地依托龙头企业信发集团投资3亿元，建设了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肉兔养殖基地，邀请专家搭建起科技加龙头企业加农户的全新发展模式。新模式下，农户经过系统培训，成为了产业工人，负责巡检、调餐和科学饲养。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兔与宠物繁育饲养创新团队副首席刘公言。
7: 每一步都标准化，在饲料中添加氨基酸、益生菌等绿色饲料添加剂，形成肉兔精准饲料配置技术，提高死兔成活率，还可以减少豆粕用量。农户掌握了真本事，养殖效率和兔肉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4: 养得好更要卖得好，当地又引入多家兔产品深加工项目，肉兔出栏后不到1公里就直接进入食品加工车间，下脚料则摇身一变做成了高端的宠物食品。聊城市石屏区乐平铺镇副镇长王教伟。
8: 一只肉兔经过去骨、熟化、冻干等工序，使它的身价从百元级直接跃升至了千元级，而且这种门对门的加工模式，既保证了原料的新鲜度和可溯源性，也极大的降低了运输的成本和损耗。
4: 当地还在园区内配套建设智慧冷链配送中心，实现从产地到销地全程温控运输，门对门的加工，加上库对库的配送，兔肉产品从车间到消费者餐桌最短只需48个小时。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负责人白东林。
9: 产业链条越拉越长，农户收益的渠道也越来越宽。现在我们是进场有工资，入股有分红，订单有保障，服务有收益，这四重联农带农的机制。目前啊，产业园带动周边农户2000余户，户均年增收入啊超过20000元。
4: 根据规划，力争到2030年全省新增100亿级龙头企业5家以上，新增500亿级龙头企业2家，实现1000亿级龙头企业的突破。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总数超过1500家，引领带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10: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1: 近日，2025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名单揭晓，山东省药监系统科技成果集中绽放， 其中共有七项科研项目斩获省级进步科技进步奖，包含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五项，其中多个项目实现了生物药、中药等领域多点开花，以科研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为全省医药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核心动能。请听报道。
1: 生物药物质量评价与安全监控关键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聚焦生物药质控体系不完善、微量有害因子筛查难等行业痛点，突破生物药规模化量产质控瓶颈，构建了以酶类药物为代表的多品种生物药物质量评价与安全监控关键技术体系，推动生物药物质控技术创新升级。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副主任药师韩宝健：
12: 生物药物精准质控一直是行业难题，比如传统培养法支原体检测需要28天，检测周期长，而 PCR 法存在未知支原体检测漏检问题。我团队创新技术路线，融合数字 PCR、 单分子标记与高通量测序三大前沿技术，构建全新技术体系，将支原体检测周期压缩至两天，可精准识别各类已知和未知支原体。
1: 山东特色中药材及饮片质量标准化体系构建及应用，聚焦省内特色药材标准缺失、种植不规范、饮片炮制瓶经验等产业短板，搭建起全产业链质量标准体系，制定617项省级标准，建设示范基地，构建数字化炮制质控体系。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中药室主任汪斌：
13: 主要解决了标准体系不完善、特色品种无标可依、种养殖不规范、饮片炮制瓶经验等行业存在的问题。目前我们的研究成果已推动27项标准纳入中国药典，提升了全歇等山东道地药材的国家标准，构建了企业内控标准、团体标准、法定标准三级联动的体系，让中药材从种植、加工到流通的全链条都有标可依。
1: 一直以来，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立足药品监管科学定位，围绕生物学、中药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科研攻关，不断强化关键技术研究、标准创新与产业技术赋能。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科研管理科主任魏霞：
14: 成果充分彰显了我院高端科研人才的攻坚能力，也拓宽了药检科研的发展边界。我院以首席专家制度为核心，搭建梯队化科研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定制青年人才培养方案，依托重大科研平台实战练兵，深化校企协同育人等方式，锻造复合型科研队伍，推动人才优势转化为产业创新优势。
3: 省委社会工作部近日印发指导意见，深入推进基层意识协商工作，提出扩大意识协商主体，注重吸纳社区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等参与，同时强化协商成果运用，探索建立接诉加议事联动机制，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
11: 由省科技厅、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主办的高层次外国专家齐鲁行活动昨天在济南开幕。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及山东省内的100余名专家代表参加，现场集中签约8个合作项目，并发布高端装备等领域技术需求清单，中国山东白俄罗斯摩擦疲劳学合作中心建设同步启动。
3: 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近日公布，临沂市入选。目前山东已有17个城市区进入国家级示范行列，数据居全国首位，信用建设不断向城市治理和营商环境延伸。
11: 即日起，山东省通信管理局联合中国时空、山东联通、山东移动、山东电信，为省内归属地手机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服务。在无地面通信网络时，符合条件的手机用户可通过北斗卫星短信发送求救信息、报备位置，应对汛期极端灾害导致的断路、断电、断网情况。
3: 由省少工委、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山东省小小领读员短视频征集大赛昨天在济南启动。大赛聚焦阅读习惯培育，以短视频诵读形式引导青少年品读经典、传承文脉、厚植红色基因。大赛面向全省少先队员征稿，参赛者可登录闪电新闻客户端提交作品。
1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

0: 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33度左右，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来关注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23到29度，德州小雨，21到26度，聊城小雨转阴，23到30度，泰安小雨，27到34度，菏泽多云，24到31度，枣庄阴转多云，24到31度，济宁阴转多云，25到33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日照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青岛多云，26到30度，烟台小雨，24到29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29度，潍坊小雨，23到28度，淄博小雨转阴，25到30度，滨州雷阵雨，22到27度，东营雷阵雨，22到28度，济南小雨，23到29度。
1: 海上大风警报，27号白天到夜间，渤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东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北风转偏东风5到6级。海洋天气预报，27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东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北风转偏东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23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5度左右，黄海中部2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7度左右，黄海中部29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媒体报道，近日有学生反映，吉林四平一所高校宿舍装了空调，却上锁不让用。学生反映，宿舍里没有电扇，天气较热的时候难以入睡。对此，学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空调线路仍在完善中，学校将会尽快启用空调。空调装在宿舍墙上，看得见却用不上，那就是妥妥的摆设。当然，容易引发学生的不满，也暴露了涉事高校在后勤保障服务方面存在工作不到位的情况。虽说眼下立秋了，可是近期全国不少地方还是出现高温天气，而有些高校已经开了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宿舍空调的话题再度引发了关注。不同以往的是，这起事件暴露的不是要不要装空调，而是装了空调却用不上的问题。既然知道线路有问题，为什么不在暑假期间同步改造呢？学生的疑问不是苛责，而是对高校后勤服务为什么慢半拍的质疑。当然，空调属于大功率电器，一些老旧宿舍楼的电路负荷往往无法承载，需要线路改造，电力增容。但是问题是，线路问题早就知道。

当初干嘛去了？一般顺序应该是先搞好线路改造，再安装空调。可是却给搞反了，设备装好了，线路没跟上。学生开学以后只能对着锁死的空调望梅止渴，这显得很不合适，也明显是考虑不周。是忙不过来，还可能每个学校的情况不一样，短时间很难让宿舍的空调开起来。那也不是除了上锁一个办法，设施高校完全可以采取一些临时的措施，比如增设风扇、开放教学楼、图书馆等纳凉空间。同时呢，也应该公布明确的工期时间表，让学生知道还要等多久，而不是在闷热中一无所知的苦熬。现在几乎每一所高校都喊着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可是锁住的宿舍空调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很扎眼？一滴汽油还没流进油箱呢，钞票已经从口袋里悄悄溜走了。奇怪吧，这奇怪的一幕还真就发生了。媒体报道，近日内蒙古某加油站这一幕引发广泛关注。车主拿起油枪还没碰到油箱呢，加油机的金额和升数竟然自动跳开了。当地监管部门连夜封存设备展开调查，最终找到了问题所在。问题加油机双层软管内层管壁存在隐蔽的裂痕，作业时油品渗入中空夹层，形成了压力差，由此呢产生了提枪走字儿的现象。原因找到了，原来是一场设备故障的乌龙。可是呢，大家的疑惑并没有消除，心还是没能放下来。放眼全国，空腔跳表的纠纷并非个案，其中有些确实属于硬件出了意外，但是也不乏不法商家故意为之，改装主板、植入作弊芯片、远程篡改脉冲信号，甚至借作弊系统隐匿营业收入、偷逃税款。每一起案件都在消磨消费者对油品计量的信任感。车天天开，油时不时要加，可是遇上有猫腻的加油机怎么办？损失的不仅仅是几块几十块钱的油钱，伤害的是车主的情绪和感情。换句话说，成品油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基础消费，计量公平是市场信用的底线。这个底线如果被突破，那可就不是小事儿了。设备偶发故障还能理解，也能修复，可是故意作弊的加油机，那就绝对不能容忍。首先是一经查实，重重处罚，让违法成本高到他不敢伸手。罚得过轻等于挠痒痒，就该对黑心加油站顶格处罚，罚到他伤筋动骨，他算一算账也会变老实的。然后是关口前移，技术升级。传统的周期检定和事后办案模式往往跑不赢作弊手法的升级，要推动监管关口前移，用科技手段把探头嵌入加油机运行的全流程，让那些想对加油机动黑手的人无从下手，伸手必被捉。再就是算总账，进了多少油，卖出去多少油，一算就知道他有没有动手脚。技术监督部门除了看住机器之外，还可以打通市场监管、商务、税务等部门的数据通道，推动加油交易流水、税控申报、油品进销存等数据的交叉比对。这样一来，猫腻那就是藏不住的。准大学生记档案必须先办电话卡。媒体报道，近日有家长在问政四川平台投诉，娃娃高考后邮寄档案，但当地邮局却要求办电话卡。还有学生也投诉说，他是2026届高三毕业生，前往中国邮政网点办理高考毕业生档案邮寄手续，网点工作人员要求必须先办理电话卡才能受理档案邮递业务，实行业务捆绑。在本人明确表示暂不需要办理新电话卡的情况下，工作人员还坚持

0: 卡是办理档案手续的前置条件。对此，四川省泸州市邮政管理局回应说，该局已下发监管提示函，督促邮政企业立即整改，严格规范寄递服务行为。高考档案邮寄，邮局理应做好的是服务，而不是想方设法搞捆绑营销。学生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前来办理，唯一合理的流程就是核验身份、收件登记、封装寄出。办不办电话卡、买不买保险，跟档案邮寄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不办卡就不给邮寄，本质上就是利用某种垄断地位强买强卖。对此，监管部门及时介入是必要的，但是一纸监管提示函恐怕作用有限。据报道，泸州地区邮政部门在2025年也因为类似问题被学生投诉过。为什么同样的违规行为今年又堂而皇之地上演了呢？邮局和电信运营商之间到底啥关系？如果整改流于形式，难免会让人觉得监管部门和企业穿了一条裤子，违规的人将会有恃无恐，觉得大不了下次再改。要刹住这股歪风，就要对涉事网点还有他的上级管理部门从严追责，需要查清楚业绩考核是不是被异化为利用优势地位搞捆绑销售，有没有违规的利益交换。如果存在，那就必须立刻叫停，并且严肃追责。既然是老毛病了，那就该用点猛药。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工信部负责人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
3: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4: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5: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6: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 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5: 打开短视频直播等平台，财经内容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的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论动、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所谓的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软件。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却挺深。最近浙江乐清警方就侦破了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此处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给出了风险提示。
8: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9: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8: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10: 她今天早上也发了，她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她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她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8: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10: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都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8: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11: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8: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11: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 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8: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

0: 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1: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2: 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消费者如何有效甄别合理的知识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3: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0: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4: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0: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对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1: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0: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4: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

0: 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建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建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建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1: 继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大陆高铁没靠背等说法后，近期台湾一档节目上有人称北京都没有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此答问指出，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
2: 中国驻哈马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据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通告，火灾目前已经造成7人死亡，包括6名中国公民和1名俄罗斯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失联，152人受伤。
1: 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
3: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4: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3: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4: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俄罗斯，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里夫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两国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

0: 军舰都已撤至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他还表示，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公银信用卡

0: 呢，我能调一下。OK 了吗？那我直接开始了，到点了，我直接开始了。
1: 以下单位提醒您收听正风行风热线。
2: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行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彤。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中国电信泗水分公司，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电信泗水分公司总经理吴永兴。如果您对电信公司的相关问题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或者反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321123-4231711，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下载爱泗水客户端到问政留言板块进行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并在节目中请相关单位为您进行解答。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电信泗水分公司总经理吴永兴。你好吴总，欢迎您做客直播间，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荣幸参加正风行风热线栏目组安排的这次